0: རྒྱལ ཁབ་ཉིད་ཅན་འབྲེལ་བ་དང་འཛམ་གླིང་གི་དེབ་དང་འབྲེལ་བའི་ནང་དོན་ཁ་ཆིན་ཐལ་རྒྱལ་རིགས་དང་སུ་བྱས་ནས་ཀྲུང་གོ་དང་ཨ་རིན་འཛུགས་ཅན་རང་ཅན་ཅན་ཐབ་ཅིབ་དང་ལྷང་འབྲེལ་བའི་ནང་དོན་རྒྱལ་ཅིན་མེད་པར་ཕན་སམ་ཚོགས་པར་གཏོང་བ་དང་ཀྲུང་གོ་དང་ཨ་རིན་ཁྱབ་ཁོངས་སོ་སོ་རྒྱལ་ཡིན་མཉམ་དེ་ཅི་བར་ཏོང་རྒྱལ་ཅིལ་ལག་ཏོང 中国党二十家肯尼街接到了一把灯主席习近平参政配布中共中央财税局局议员这次决策不肯个总理专门合理分呢二十家都是比中共中策节目协分给南部市堂的配布是西习近平有两块老金尼南部市堂的专坑的配布蓝克学都的中国话灯选这么多名提子不用那么久因为你等做不你中国党二十家肯尼街接到了一把灯主席习近平参政配布中共中央财税局议员这次决策不肯个总理李清横正日过了十一正子女从英盟端措是干不个民国次肯在国是不马斯黑次个盆李清给单端呢主席习近平给送把灯正正了在地你那人员还觉得等这次配置接恰不空苏西也这么收入娘们这一点同期了学堂等出发接等这次集中学堂起了你这都是等四十多人以后正正见家八路出的过了十一牛从地学跟等中间人呢也去接触起接到了什么 第五等登记三中介地出的你把更加是跟段他问你从没的三十卡戏娘就写了当铺正正牛从了带你接起换着牛从配置间接都三万等配置十万都不是起正正牛从啊亚人出地把的配置兄弟给了等过后三万再了咱们换着了杨康二家这边等中西坑二家口出席冲上这次写不二里大地等过了十一牛从地中年刚三十等配置选一条
1: 对等娘们的配置一吃了三万等换着牛从跟国庆三万这次了三万门当把所见那顿等战斗客几经二位我们四头把等二位也用增起了生意活你爸关键叫多加了等你正正第二次过了十位牛从二里六比国内配置主角跟得动起换着过了十五间等这边老金进等的接起接触起这是么那么得给娘们留下给行 正正的这次来河南里，人家口述是重视接待的娘里那是跟在同给了。正正接黑娃的卡斯些里，正正的牛从吃不空去，托生娘里来河南把当。正正的接种提成的当时的，咱们弄牛从三这个错，咱们说了便宜，俺的领导不是给了。正是个冷天气，换着牛从我这里弄这个把当，俺里也让人当，根本过人们当比牛从那是跟在同去，是吧？
0: 中间我觉得你接通你过了十位正正的从头来学习前半中间一天俺且正正在手机给我们的切了等你俺家口口等重视过后我们就学习一天俺且正正通理间得学了没得的接通的等你过了十位正正间接陪人了是跟在中间一天正正的陪着一些可以的今天我们接了是等你俺接着这个时候提成的动迁中间几间中间一天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等接着这次天气总理
2: 卡西马利耶夫，对面的人家口等萨克了，俺就怎么等？对面人家有的也是三字节听嘛，东西等你不讲他，我是很在乎的事。我从在乎马出工，李清等，小姐姐出席我出门呢，娘们等人们等看的，过日子个能。这次决策不肯个总理李清给请你是你的行政职，今儿这次是团结总理卡西马利耶夫来接场能哎。李清给单独呢，你为老黑证，而且可没给孙子进，他不今天这路的。 中国等今儿就是四单玩进这拉夫单不我们等等陪你，需要你给娘们陪几面，那么的需要嘞。中国书记今儿就是四单学堂，他就是用得来很难的。孙正进参谋长这么一端出来，单不么些把等啊？陪几件他就这么当什么些把？没么他的比身脱衣过呢？而且这个男不就娘们陪几？换句话说，从顿等盘子那这一套，先从家里那当时拿出手，恰空间娘们当什么的等你？中国等今儿就是四单级立刻的行政组办这个中了，盘着第一忙把头皮儿跟他同意。 学校年级学生们娘们的接受不到当地，上海娘们的三字节接触节这么一端出来，就跟他同意。中国等亚龙闺蜜兰素的二位接了个通话等，过了手经过前部就六零二特学习。卡斯马利耶夫以中国共产党给中国萌萌经过车的，配置起这么一下经前部托不了，我就可能。空给单独呢，今儿就是四大学期，中国几个三顿来是送他几的学习人了。中国学生娘们的，而且可没给孙子节他们认真的感情端出来一部分呢。
0: 恰空可可别的娘们的，当时不都有把马事了，而且可没见忙忙了，有的就是俺里头把战斗有了。而且是这就看个总理李清给请你认识呢，杭州这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啷家才能。李清给单独呢，哪能个大日本主席习近平给马来西亚？

0: 天日了，熊惨更得和你惨。
1: 能弄吃的真的黑，天日了全能的等你。儿啦，借这个战斗是白的呢。赢啦，能弄吃的啊弄了几，千万得的等你。儿得啦，吃了这么苦力啊，咱就是白的。弟们呐，真的是出力啊弄了几，天日了输的可得。阿德拉祖孙家里啊马靠是八银更大正切拉马容易真的个不足天理切着还没比得上个人能眼里
2: 不是神真的个难把天理不是神其中那文件没那个东京其中才等二位更热了趁吃个日你们单比更热离了参政界那不咋了不更乐比公安们拖着的你而以外也温能的咋疼了对哎
3: 呀更热呀更热钱的扎一比他莫的拖更个钱呢钱就当时就没送人了统统把比更钱呢
1: 切着什么的单比能输赢？第一是，俺马龙会木得你多了，这车辆木得你吧。刚上卡米埃尔得你几了？家族的梅杜城娃得你是？
4: 哎妈，刚热了。天呢，杀青的，切容忍个就猛的，没热你没热。落日你落日啦！谢谢的是，天气祝你个香啦，一切掌声。哎呀，谢的是，天气努力个去啦，通气去了。冬季的是，天气香哇难啦，湿了哇紧啦。根节的是，天气着吧难啦，着了苦了紧了。因那样。天啦大洞等着谢应是忙哇谢应呢
2: 姐姐我得啦啦这些个有当我得给这几个就跟着等我这个的爹呀当整个想一等当整个能行当整个娘等当整个钱吧当整个路等当整个七八所吧吃喝了不行的当成散了安稳不行的无声声擦热不行的淡江冷了而江醋不行的撒江洋马油不行的香醉淡了擦清不行的金银淡吧酒跟着沾冷了三里人过节了
0: 也不行了几松八淡呐天呢这吃更热等个咖啡大妈是个颜色遍地阿人卡尔嘎生卡尔东阴气那个吉拉巴达那天呢更热死了就没多更辣更是颜色丁和遍地阿人没多辣嘎生没多辣米你那名阿人你了更热等个卡尔大妈是干赢呢更热死的这比没多更辣更是颜色三兄
2: 门能托门咋等的列地更热了的你这晚的等着的的那萨拉瓦比真格的从我心呢应那我正帮那我应尽比冲冲干我心的
3: 呢而公路那样你拍比冲前心也呢
1: 应那将近正式就比而有这干不心也应那擦更你是心比干嘛我亲心的阿列的爹呢秘密擦更你是去比干嘛我亲戚的那也严重真是这更热烈了
3: 参谋心住跟前门把塞正你们擦清的你有爹味儿生

0: 金葱色那边，那么更等更细啦，耳朵发呆呢。地等地绿绿松香，地等地青绿啦，这个吧呢？那么就这个边，连把热气不的人啊。休息比他你姐夫得热的热身，那么些那样啊，让人气息有比。这些东西我过年用的，那么就几顿么的呢？那么些东西特些别那顿的，那么些人那些别有的，那么些这些几顿马的些吃不的香味，而今的天之间几度把这个人。休年这个节那家清晨的热闹呢，那么些东西都是把这个印象。可是浪姐电话啦，说过心疼这个病，打算浪姐电话，可除了浪妹姐旁边懒得在的，不把人事多把人。第二天俺是见这个嘛，俺屋里这边就南京，浪姐电话等这娃年轻有的，可是浪姐电话嘛多把，因那浪姐电话啦天没事病，打算他过了岗位。刮起几车速啦，十足些机油。咱那马些比没这个精，咱那些人话没得么太把呢，就得了差别，帮人精姑娘些这个人。姑娘过女木的这个日日你才完了，咱精我等还有哇。二人把祖咱们这些事干米热热的得给了，干米热热的比得劲呐。吃了这边，我吃特巴热热的多给。菜了，你真是个当那些呐！你这顿这些下有多久？咱们这九零级什么级强的有劲？咱们这九零级什么六百多把呢？啊，这个六十多把的跟几姑娘几不的一模。咱那些把做完的，谁吃了没做也先做呢？而电板的这个四十个都不能接账。这位咱们这怕我呢，没给没身边的人了，那个东东是个演出啦，没给身边的人了，我咱们是讲演出过。
1: 咱们这讲呢，认不着点这个人呢，几进去呢，我跟看这个人呢。张什么国公啊？单把单金，开这个弱智牌没？我给他看这个灯啊！大主啊，拿出牛儿干不些？别这个便宜了，单把单金，看不认真，几个不得个你，几个不得了啊！啊，等等什么劲？
2: 你这里个三坑那几天呢，公里啊去，我用那个七个车中黑路个电路，蓝色公灯啊去，老娘认得了。来天呢去打三车通话个，搞这个灯的车中黑路个卡，不能等啊，先给你身上那些绝了。呀，车中黑路不就得没呢？
3: 哦，得
2: 没了。来天呢，天呢，小个电商处里啊，做他通话，可能得陪我们同门的人讲，他帮头就去修啊因。这趟谈的白个卡都得没见，不个这么难的，是个三百个灯的，蓝色公路这么的窄，这打灯啊，做个用通话个当地咱们通个村的村老用的来点的修啊因。对呢。啊，这呢白个呢，他就让你给打上个蓝色公路这么的那种这个，你他你干卡的通通这一呢？
3: 那种。
2: 嗯。
3: 那种的，你念的那个通话。아바가카다타마케룩슨렌데뱅킹케총은장조니지가다가나지진데바라바트돈지바치나나바나투지시요이나
2: 아리에투지치야
3: 드니나라조텐디게다룩슨케조자아세나다간다카장테라안레바라
2: 야레라
3: 다튼자인드아나랑케코알렌탄다보제바이나라스얀조테라这帮这杨九他同九个国家领导，那么你认得不清楚什么？等这人都当不到，这杨必王的接班人哪哪是杨九的接班？那那做的刚把菩萨咱买一把，他说让你个没有客人接班人，那得着急认得不清了。国家等这些接班人哪，俺们这个啥日子上个月了？等这人都当，等这个难得了，等你去一天，刚的天的接。chapter pandu wa shit ne shin du pen nga na zo chilo ki tu ne sono ta ja bai na sa ju lang nga se an do ta ne lam den se an do ma wo shi ji ya ro ta zo cha sa an lo an do ji in bai na lang ko kon su de to ban do shi sa re na
2: na la
3: a de ne nga na zo jik ting tu ne sono ta ja bai ta jik ting tu la a pen na le ring da ta man da wa ma wo ji ya ro wa ta zo ka re yin na nga ka re zo ba re ma le

0: 张振建家巴路出的过了十位牛村的学耕等住建人们也去接触起接头生命第五等等给三中介地出的你把耕扎行动特务你成为了三十卡戏娘就写了当铺张振牛村老的你接起环境牛村培植建筋都三万等培训三万都不是啥起张振牛村啊也人出的把他的培植兄弟跟去等过去三万在了咱们环境了杨兄而家去边等中西坑
1: 而家克苏西冲上这头写本儿里打不得等过了十位牛村的中年人刚三十多等培训学校了得等你们的培训一吃了三万等环境牛村跟国庆三万这个说了三万门当我所见那顿等战风可激进二位我们是多把等二位牛村起了生意学了你爸关键叫多加了的你张振第二次过了十位牛村二里六比国内培训主角跟得动起
0: 环境过了十五间等级别老金金等的而且这些初期特殊么难得给娘们俩给行张振的这套来很难的而家克苏西冲日接的娘们俩跟得动给了张振家黑服的卡斯心里张振的牛村恰不空接头上娘们俩很难把等张振的接种提层的当时的咱们的牛村三这个说蓝色的学历俺的领导不是给了张日个领听接环境牛村这个那么这个把等俺俩让人等根本过人们当比牛村那是跟得动给
1: 森巴中间个去了你接头呢过了十位张振的从头来谁接前半中间一天俺且张振在手机给我们的切了等你而家可等冲水过后娘就下这一天俺且张振同里见得学了没得的接头的等你过了十位张振见接拍了么是跟得同这一天张振的拍这接可以个今天刚接了这等你而且这个时候提成的动迁中间极限动这一天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等
2: 杰尔杰斯坦杰总理卡西马利耶夫对面的亚克等萨克拉阿杰藏等对面的这有的杰西三子杰提莫东西等你不加他我从在过了时我从在过马出空李庆等学姐姐出行过程门里你们等人不动坑的过日子个能杰斯的杰西不坑个总理李庆给青年十年的行政日杰尔杰斯斯坦杰总理卡西马利耶夫兰杰成能李庆给单独呢你为罗黑正而且可米给孙子基他不今天这路的 中国等吉尔吉斯斯坦瓦尔金瑞拉夫丹布姆登等陪你兄弟给娘们陪进你们的西游了中国学习吉尔吉斯斯坦学堂腾就是用的来很难的尊重见参与政治短缺的单身学霸等陪进见他们有政治短缺的单身学霸门特的比森托一国内这几个男性娘们陪给换句是从顿等盘子的人头先从家人的堂子拿出手恰空间娘们的当时的等你中国等吉尔吉斯斯坦吉立刻的行政组办这个凶了盘着地域忙把托比尔跟他同意 学你给学梦娘的接受的等你生黑娘的长子的接触接准备短缺的下节跟他同意中国等亚冷闺蜜蓝素的二位接了是同话等过了时候中国前部局冷冷还特别给卡斯马里耶夫以中国共产党给中国萌萌经过车的培集集准备还将前部托布的那个就能空给单独呢接着接受四单学期中国几个三顿来四送他给的学习人了中国学等娘的而且可米给孙子接他们银子的感情短缺的也不便宜
0: 恰空可可比里娘们的当时的东都有把马斯了而且可米这忙忙了有的其实很厉害把战斗有了而杰斯的这就看个总理李清给请你日不是年呢行政者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兰杰成能李清给单独呢哪能个大日本主席习近平给马来西亚的阶段参战能时的中国等马来西亚人这位其乐比龙我阿不见过这个把当中国书记马来西亚书的娘们的所进建杂志打败当强势他就盘成一顿接顿的动画当没他的
1: 比赛同比国内而且去南京的娘们这些的而且可能就牛村家些的当彼此拖着动物跟得动起每次也给你说三只团里娘们来很难的七次土地他们几个人进去中马来给了今天做兵子真的是等死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中国人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2: 你是中年这个路的代表你比七七年六零的大几批，所以有做几批比南端的做五的十二的，七年刚刚过去了很容易，这些稍微他中国共产党跟国政谈中些的，等个蓝血等些血，十几批等，等个中央个他比过这个血用你六的短期的下级，单不少路些，你呢这些是大个级南端协查等提升的东西，什么呢这些稍微过人提升的东西，这些稍微是再些等提级些比下去了。
1: 通过了联系，咱们这个六零特别大呢。这些是列顿兰国新民族委员跟人下级谈不起，有些呢，这些是特特紧跟这南特东阿等，这有特特陆续把民族委员全程紧跟这协查做给。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人，利用孟庆的今年元旦看个一用证，昨日起一，那个为七年二十年的七年二十年份，吉林等黑龙江的都说能。空气南极山东呢，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给前期节接触人的公办，这不同等人家进行说的。 俺里人是多等，谁这个过年啊？人们十六，慢慢忙熟了点等。慢慢提米促亲节，咱们这个谈穷学霸等，提升的动物。可是六不学霸，毕竟土地过年，三年慢慢提米促亲节，学霸六不是这的。六年前过中啊，比前过六点多敲等。三年前节节的排节，单节是跟点等，俺们学霸不离别，都分不离。昨日节俺去吃，四品等，长春、哈尔滨，七七哈尔苏四品呢？
0: 提米清仓等，一人接陈子根这头些呢，快递等中四，开了几次三十岁的，慢慢提米促亲节提么等，忙促等我听的冷木些呢，三七的经过了三，空气南极当中呢，一人十多，慢慢忙做六头些的，慢慢提米促亲节稍微接多等，给了些人穷些别，难搞的些呢，他不接忙拦着吧等，给苦忙拦着吧人穷些去，忙做陈子根等，谁能稍微陈子根些呢，用这个给三七的冷等。
1: 而且，人家陈子根这头些呢，说蓝色的历史的经历版，多不了干到些吧。陈子根今年子，家穷人心疼下去。慢慢忙出去，忙这些行当，陈腾的开行送送等，我接不下去。这头个年日中是的，提米雷顿的等是不等，家去等的。提米陈腾的干车就把等，而简单简气忙出等这头些节日家去等干了下去。着了急，吉林乡亲的慢慢提米出钱等，黑龙江乡亲的慢慢提米出钱。
0: 七七哈的中期的慢慢提米促进，利空几次，陈子个等，我是些些的扎针打根，而总等上个人把你接，慢慢提米，赶紧连过促进，来到哪都说能。利空接连些不的参着等，这有了一个木村的人，我才能完善。空气南极当中呢，三年忙前期，等个我吃了进冲等，慢慢啊让起么让等，陈子啊家口中啊去，这个接着打么子个等，等中央个他去等过这个六头的短缺的些的，啊让从等人过吃了我。
1: 俺们等俺吃了日子把等，三年级多年等送这个些呢，学校处处确认过等是跟得动吧？三年级换就是等是做配置，姐姐人搁着接，邻跟那是跟得动起。三年级陈子个刚才那是送些的，六头的人选等，卡手人选，做的是人选姐姐些呢，俺们空的就不是些呢，俺娃没把等，前期等吧，过去了出把姐姐，三顿的进穷些的，三年级陈子个那顿单这个等是不成样，六不是就去。
0: 打开了样子把灯，打开了你灯，全部都是打开了几下节进穷些的，全部过了是打开了些灯，兄弟几小把灯，打开了车子也就些的，下边跟点灯，那顿的特殊些兵，这里黑车不是下去，利空是也不能下得了，慢慢提米出去呢，让人这个中些黑车的灯是的，途中等送中来通钱灯，这个些的心急来很难呢，甚至是打完这个把灯，那头些的，单托也不配去，忙起了下把彼此同比配件用不了跟点东西。
1: 着了急，南极当中呢，而总等个香港人把你接，忙起那是搞不进点困难，人家接差事处理处理，短期时间。等跟过去了进穷等，忙速打配更了个，全部都是下完南州这些的，连忙通过等，连说碰见连过说，一点没事，下完单等俺也不着呢，正说着这种车都来很难接的，连给下完，全部都是过人么单想，实际上正是给冷着不用不，俺俩单等不下去。
2: 大气冷过了呗。 而且用张勇某个节，历史年终差不多是搞不懂把的，七年十年节的工么儿，毕竟某个的个人可能记不着了。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呢，而且用实际去主席王沪宁给，你这种在国历史的工作老师个，彭德年不知能是不是年初去比尔工作的，传到南边这边一个毛等，办公也是从这里个年纪差不远了，第一个人不等出个。而且个人那你们家可不就年纪等，谁比的个人差几千亩很多，年初的罗阳没多个下巴，下周二十等彭德年把所来称得个。 中国三十大是更次一行，每个节前期创办等，第二不就年初都完了。 Lomton Shin Ping Shokang Embi, Tang Joing, Jimmy Stobden Jingotalota. Rangji Jamarim Tadil Yatum Shabjala Topi, Lordi Jamjin Chemjila, Josam Koy Stola Limbatang. Marika Kawa Motiv Lapchin Mijilton, Jonghua Marik Chimsang Chamber Gashin Sam the Shilling Tomber Shigule. Jonghua Marik Jimasmak Chigilton, Sambi Stanry, Lardang Yamjil, Panson Rosy Chicha, Jichi Ramo, Sonim Dabbing and Wangule. Tang the Arisan Yamjum Chapton, Jacob Marik Lito and Hankantang, Rinitang Yakurpu. Jacob Lonton and Yantum Chichipchi. Joining Lonton and Yantum Chichip Li Kung. Beijing Jonchir Mamma Sajum Chichi Yamjit Tok Jorpsi Patile. Rested Yamzum Chapton Day, Jonghua Marie Chimton Sopin the Hir Sotik the Dambra Mudi, Mamma Tirin Zambi Sarsum Chichu Jinchum Chini, Jonghui Rinichin Nantun Samo Dambatang, Marika Rinichim Sopchil of Dillon. Tangro Hoy Yamji Chichi, Gastak Jessel Pashon Kirchi Don Yo Patile. Adabja PT Jobjin in the Dargavi Senior Sum Yamber. Rodombi Pashon Chaps and Shibjichi, Beijing Gur, Dicker Kung Jibjit, Chapton Tang of Jatang Jibjit City. Chapton Chitambur, Skavaram Shunga Santo Sarvastane. Scam the Erickson Yamzum Chapton La, Talam Tang Yiller Nini Stamkin, Matang Chimbum of Jetil Hemni, Marika Kalishit Batang, Mansuja Gapsu Chimbo Tower. Dearman and Gosum Zago Rister Gong Tour. Dearman and Gosum Zago Rister Gong Tour, Tadji of Destilton, Samton Chim Jonji Lapshochipa, Beijing the Tour. Yen Li Tang Liganchi, Li Shuli, Lozang Jamson, Shikalet Jakar, Shen Yichin, Patre, Shanghui Chichi Sosur. Gorsum Zago and Jidum Zago Rister Gonsola Zigue.
0: Seltia Cup Jujabi, Jayon Yon Hankung, Joshi Jesutanga Jiba, Tin Yerjin in the Beijing the D. Jongong Jongong Chaps Jujin, a Jayon City Joshi Wang Huningi, Gonzin Zabamasil, Song Shenang. Jetsuang, Jetsu Jessie Jimping, Nieti, Song Shi Gachin Dang, Zetung Gachin Jagonton, Jetragang, Tob Jongshi. Wang Huningi Dandon. Jetsu Jessie Jimping, Gin Gonzin Zabi. Jongong Jongong Chaps Jujia Jetsu Toko Jia Song Shi Gachin Jagonton, Tob Jong Dang, Lakter Tangs of Shabadang. Xi Jinping, Dangzig Gongba, Tob Jong Dang, Lakter Tangs of Shagila. Again, Song Tomilang, Shu Yongli Dang Nanjong Nashkin Detonbi, Donyang Gachin La, Ninzan Tangs of Shaki. Jetsu Jessi Jinping, Yang Tabi, Sandy Stava, Safton Dang, Jacket Tongadang. Lagden Tarbi, Tob Jong Topsi, Jemjila Nangwin, Zeptung Gachin Jagonton, Tob Jong Dang, Lakter Tangs of Shidi. Mamang Jet, Sandy Tongi Badang. Nitun of Jabertani, Senti Tompa Jin Chung Shagi Hung. Tangta Yakuti, Jenyan Lingan La Tambrumini, Gani Don Chodang, Gancha Kerpover Shagi. Jechu Shuji Jimping, among Ji Shemjila Hunon Bikorkia, Namshil Gachin Tob Jongdang, Lachter of Samushi Badang. Serti Ayuna Sansu Shidi, among Ji Shemjik Malaka Gopa Lagirdang, among Ji Shemjikan Jomi Hunker Jachildang, among Ji Shemjila Jafjurdang, Gansum Shekhi Chiratonga, among Ji Shemjik, Jetin Yamli, a Jachilton was Lamudi. A youngster Rangjendang, Sarto Rangjin, Gosto Rangjin Chidambi, Sam Chiridang, Dija Dun. Jetsuli, Selti, a genuine young Hankung, Scub Jujabi, a genuine young Hankunga, Jetsutung Jirgabi, Dirim Dang, Nyanji, Dirim Sola Dishim Shidi Jinchim Shum. A Dajibi, a Datulte, Beijing, a genuine Selti, a Cub Jujabi, a genuine young Hankunga, Jetsutung Jirgabat Hodir, Stankilchi. Jushi Jetsuatang, Nishung Nier Tigli, Tamun Tovjung Tang Sambashi Hung. Dia Jordan. Torum Tosi, Beetle Torston Dung, a Jachilas Gandeton Jesiba Dirshell. Tobsu Puya Bujang, Hedging Pinchy, a Danshitter and Henship Hull. A Jelion Sadija, Joshi Jumba, Shen Yu Yedang. Wang Yung, Su Hui, Shohun Jiji, Jetushu Jesijin Pinger, Nieti, Sonshil Gachendang, Zeptung Gachinja Gondung, Tobjong Dung, Lachter Sajermuni, Stam Shell. A Jelion Sadija, Joshi Jumba Dung, Jong Yi Chemin Gan, Jichus of Jibi, Wang Tong Fensuji, Jayu the Dizzy Sashi.
2: Dargavi senior junior, Shanchin Tangi Shuji, Shanchin Sajunga Tangsu Shuji, Shandang Lodong Chanjin Gonsum Shidi, Shanchin Sajunga Tangsu Jin Sotang, Jelly Jetsu Dini, Shetu Shuji Jinping, Nieti Jir Somshil Gachin Tang, Zaton Gachin, Joining a Jinsu Gachin Chichir Gonton Jetrang Tobjum Shipatang, Among Zi Shem Jitang, Among the Zasum Joy, Jakub Jerang Lam the Jibir Shetaba, Satan Jankum Sonshu Kasu Sharga, Jakum Wartung Changul, Tobjin Zichin, Narsta Sonja Tonkun Sonshu Sochi Shower, Gordic Shipper Muscle. Sorgu Shanchin Chatan Totum Dung, Mesum Shabjer, Nikung, or Jun Pijik Tong Abjir Gorje, Lorin Chango Jung our Jishim Shini, Tinchim Shunga. Shanchin Sajunga Dangsu Jin Soli, a Dargavi Tin Yashin Ninja, Jongo Jong Chasu Chichin Tonda Dung, Jeshu Jishin Pingi, Jongo Shangi Lola Dichin Tang or Gaval Hilan Yavi Kapsanavi, Zatun Gachin Dung, Fujian Shanchin Chi, Jangjik Jiji Tigger, Ma Yung Lap Jangvi, Challenger Gondo Jetang Tojong Shi. Jin Soli Nanchi Tantone. Xi Jinping, Dangzig Gongba Tobjong Dung, Lakter Dangsu Shepa Dung, Satchum Southern Zamba, Dunga Chapson Zichin Chief Gentum Shepa, Dunga Shuk Sosun, Zichin Lap Shuk Yoni Skandatunga, རྒྱུང ཐོམ ལཅི སེཇོང ཁོང རྟོག ཅེ དང ཆུན ཡོང ནས ནན ཅིག ཅོང བར ཁན ཐག དོང གི ཤང སམ ཤ བ ཡག པོ དྲ པ དང ཤང རྟུ ཤང ཕན ཤང ཤིག ཡོང རྒྱུར ཕན པའི སེ

0: ཁང་ཅུང་སེར་སམ་ཅིདན་ཅེ་ཉན་ཁན་ཅུག་པོ་ནམ་པ་ཅིན་ནམ་པ་དེ་མོ་ཡིན་ན་ང་ལེན་ཚན་དེ་དོན་ཅན་པ་ཁ་ཝ་སེར་ཚུ་ཡིན་དེ་མོ་ཅུག་པོ་ནམ་པ་ང་ལེན་ཚན་དེ་དོན་ཅན་པ་མ་ཕུམ་གོན་པོ་ཡིན་ན་ད་ཏ་ཅེ་ཅག་གི་ཉན་ལམ་དན་ཇུ་ཅན་པ་དན་ཚོར་མོ་ན་ཅང་ཅུང་ཉན་ཅན་ཁང་ཨོ་ཁ་ལ་ལོང་ཅན་ཅེ་ཁང་ཅུང་སེར་སམ་ལེ་ཚན 习近平及建设的中国的国人话
1: 年轻人把当地习近平给建设的中国的国人是被参与能的不是当不肯安逸把的黑乎的白脸皮比南北转黑乎的中脸皮比喷松出席把当地人的
2: 黑乎的白脸皮比南北转黑乎的中脸兄弟喷松出你是从居日里打算被亲年的人黑乎的白脸皮比南北转黑乎的中脸兄弟喷松出黑乎的喷松的白脸等中脸皮把呢米日就黑乎的眼睛用啊等咱们个实地公拍用为个黑个钱一行黑乎的白脸等中脸拉是跟的动物养得比南边等啥顿真气我打错了该起行呢想说给说个人从学给钱的
1: 等不黑乎的拿出个南边转为等你的建议了米日就黑乎的南门建议比而且你喷松的白脸等中脸皮别人疼蛋白了你们有了看到我的有把柄咱们能那么喷松出不来了而且可不及跟美国的黑魂呢而且可不及等美国的他们的战争人主要美国的逻辑结合了美国的那么喷松出被黑魂的三成修罢了哈尔金沙瓦等车准同案里相中所能结果等昨天沙尔金的前程选择集体沙瓦里俺们这单被黑魂的打击也受着了三节等完成被黑魂的喷松出被单击六百多张修罢了没多少人家比较门前没多少人家比较门前的可是你的头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没多少人家德德南门喷松黑乎的政治小南极没个个顿的项目办了黑乎的白里等中立学办了黑乎的南北几个人这个国人要那黑乎的集体节你们没把关注什么中国为龙王你是动了个问题七个门罩外第七节让人的人气病你都有了黑乎的白里等中立来跟的心呢没有这黑乎的南北罩的节的而且可可可忙忙了你我单比三比推龙学的人把等你要为个单干忙比忙把三级节搞不上头头
2: 你爸喜欢的让你们见见我人了每日就喜欢的让你们人比日内盘子的白日等中日学别关注有把事每日就喜欢的那错吧人腾个年龄让你们人把等让人素素跟着那里等准确的有把事咱们能等的就没了做定期喜欢这个有没事了跟着这样没比喜欢这个有没事比喜欢的图门等人家就一万没了俺咱们等个一路忙不如参着叫你娃等，得得个干事，谁来个黑黑呢？啊，冷清的你，黑乎的没事把黑多啥家等，黑乎的刚得得个黑乎的人得等门着啥等，前期呀，你啥黑多啥去？黑乎得得了就比没那么紧，就是等啥娃等，没事啥娃，啊人疼啥娃去黑多啥家得行？俺人啊那位蚂蚁黑乎的存世的银币，七千一场那送你娃等。一次那么黑乎的前期就是比爱为家难克的三马二根的送用一条那那三处的三马是什么呢黑乎的那处的娘我黑乎的那你不等让你们当坑中的南极人真给把地行该是了土沙的种里黑乎的那大次的种气黑乎的娘我没准备没吃黑乎的等单你腾腾没了罗记等你有了你腾你二人论等说单呢黑乎的白里间

萨迪迪出了德格比青年军人家庭住着阿里深圳特朗普等华盛顿保证格住着高斯学院在国杂病奥地里中国家科技主席习近平给阿美克的阶段参政杂不的高斯西尊尊接行政了现期差不多没特别中印这边他不接近天真的巴达呢主席习近平给深圳特朗普等娘的中印这乱等德军咱们学的等培吉兰这样有病那等该请他了而共其实接的等什么能的 中国等阿里执政长期间，他们就担心跟瑞能顿阿里喷什么接触是同情的了。而德国比华盛顿接，短期也中也得我们行。中国等阿里杰克米接，接得了龙给他们是不接近了。习近平等各大朋友也难免，龙苦老几年保证各种配合不？深圳特朗普等各大美拉尼亚尼，龙苦老把事用呢，着什么可以不什么皮？杰克米接，总之是各地三等样不着呢。 习近平是各大尼特朗普是各大尼接配合的，保证各种配合。那么红烧起来可以，中国等阿拉家可米接接了不着了，接了不着才急。习近平等特朗普尼接是阿拉就得黑这个拍了。

0: 在地地处的，那个为青年人年轻人关注的，而且根据主席习近平给阿里深圳特朗普等人的保证加入你这部分责任。习近平给谈到呢，中国等阿里加克米杰总政治，罗皮斯曼古尔的潘森兰参政能完呢，中国等阿里这位罗基斯等人相拥美了。我等深圳特朗普年纪同他玩什么的，学徒拿出来的你们这特级军区的，他们给中国等阿里这位执政前部的内政等高楼决定有了。但罗达人阿不，我等深圳特朗普年纪。 지금부터中国等阿里人组成长信间，他们负担很重要的职责，特别在了。俄罗斯人的中国等阿里人这位担任重要性，蒙别人王重要辈，而且他们应当把人民特别拉到这边，共同改善行政来了。我在平等的下属代表的，人民的所有人办等，人数来吃了一半，选个了村镇特别，晓得了另外一半就去学生把村区的，而且他们不能应当把人民特别拉去多给。中国等阿里人这么一记。
1: 明年年底出了，你不年底就批给他，人数都总共出了潘森来，这么些人吧。他把永特等、蒙特把村主席批出了，选个了特区六百些吧。潘森来一级批出了，晓得真的。中国等阿里人在成长期间，他就担任更多的位，而且肯定进蒙蒙等，咱们能够杰克叔叔蒙蒙来，我哩六百判定真给。

萨迪迪出了德格维青年军人家庭阿卓日阿里深圳特朗普华盛顿保证格罗日该所学院在国杂病奥地尼中国家科技主席习近平给阿美克的家庭参政杂不的该所习总政界宣布了现在参选没特别中印对比他去今天真理巴达呢主席习近平给深圳特朗普等年的中印对乱等德军咱们协定等培吉兰这样有病那等该请他了而共其实接力等什么能的 中国等阿里执政长期间，他们就担当跟着伊能顿，阿里喷什么接触是同级的了。而德国比华盛顿级，短期也中，也得翁行。中国等阿里杰克米级，也得了龙基，他们是不接近有了。习近平等各大朋友也难免，龙库拉不进你，保证格尔佩克文。深圳特朗普等各大美拉尼亚尼，龙库拉不是用你，做什么可以不是马屁？杰克米级总之是各地三大年不服从的。 习近平是格当你特朗普是格当你接配入的，保证格尔配文。我们红烧起了各个，中国等阿拉家可没接接了不着了，接了不着才急。习近平等特朗普你接是阿拉就得黑这个破了。

0: 接近门内当中呢，主席习近平给阿里的阶段的参政能不，多年改签当把当，加快你经过筹备，中印这把当，对门的咱们能学的当，培训了这把有别那段改签谈，共去了这里等送能话，中国等阿里人在这那让人家踏进谈当当这边能动，喷送接触时同话马斯，打动咱们能，潘巴真同意，阿里中印什么个点内接托了么什么个把，古朴他有些劲儿，你啥呢？ 主席习近平给阿里的参政时办的罗杰让人家的口很把当，阿中年呢，中部人家的把里，人也是他们。有人讲起为咱们的，杨大伯人真丢些的。主席习近平给忙比罗爱能，阿里也觉得罗穷不么些个中国的这里等头中些不，但是啥子人把这个所谓，让人家来从那，谁从的来还正儿干没些就把当，阿里也中给去把当，托嘛那么大，阿里的把不过些别的话又不嘛事。
1: 你听呢？这是他被接任的，而且肯定真为他们没得么容易，而且呢，感情是真。阿里也困是也，中他们这些民族所以，托他们什么这个吧，新闻给写着。主席习近平的松手提，乐手提，大多个接触小巴当。俺做了，大娃没他们巴当，真做了有那样，俺这也是大娃没他们的，多了个人人间，干了个人，人等这个没容易，娘们来了很难的，而且他们人人完全相信。 阿拉等中国商业玩家开喷就喷枪，所有有把的，还加快你经过筹备，中午时把进来，盘子呢也动起，忙些接等的等呢，俺这里头边在这个忙把些三成些多。阿拉等中国加快你呢，咱们个环球的朋友全部人民币，过来这边让人家那顿更是严重。阿拉等中国玩家娘们的，但是没别的吃货，多年前去特殊的季节性的一年年没特别人多了。
0: 主席习近平给破阵改变，该是也接通了等黑子们不断动了。路接不接了更稳的，中国等阿拉家肯定就没问题，娘们的，这边呢，目前来让那个叫咱这边过了比罗基要拉。对么呢？阿里也接的那么呢？谁可是中国习近平那边也没有比？可见是咱们家呢，中阿家肯定就没问咱们中午是比会从事的。谁可是说起阿里门呢？阿中也接的等娘们的接受等。
1: 人生咱们用不着啥子呢？人家肯定就没问题，他们个人的也不谈。阿里这个部，谁可是有些劲儿？主席习近平给破阵改变，该是也接通黑子个车了。俺人个冷兄弟，第俺俩三个全部特别是这种。主席习近平给阿里的参政呢，跟人家肯定就尊重了。他们个银子呢，没用啊，是上药币。他们个银子呢，得个短缺特别，阿里个些不用了。但呢，得个阿里家肯定就没问题，人等样样。 阿里也爱些老人家插翅膀当，独立听个小姐，阿里也慢慢改变节日吧，来听拉丝有些劲儿。阿里等中间孙子去，在吃了这么些不，多年感情的巴当。你心疼你，人家看你咱们的娘们用不也里话些人好了。俺俩从那，我吃了中国的高级家家口这人生，我讲啊，你亲的不一样，咱们能吃起你别家人那几东西巴当。对么呢？独立听个小姐，什么就是巴结的。
0: 还能去中国等中国萌萌来结论上了，还能个吃着冷，俺老年些怕不成心呢。独立听个小邓，人家这个人可是好，老人家接东西呢，你伸出过的，咱们能吃起你别着急，俺这等中间娘们我们啥子要了？而且这么你等等呢，中原这个来很难等，娘们娘们去，过了十分钟，从那看天这边，谁见慢慢把这边没事，人家可见到给娘们啥子样，没会有任何些短途。
1: 思路问你也深圳的事儿吧，突然可有些劲儿。主席习近平给，同得了阿里参政的话题，还加快你去问问去，为啥接了是东北的马事？过来是不是吃不喝了？但能。

0: 苏德阿拉伯街接送部一，这从年久等三十八段，每家特蒙古松真特的中肯的杰克克克马混起，敌人从的第八等，马混散布盘村无人，这路接送的东头过了这么些八天，省城年久等，马顿腾久等送的东阿等，你把松真的些把送村里有八的，杰克林古八等，年的把松就些你切的等一号，从的等大东啊，每年边境的有等，苏德阿拉伯的车边边年卡郎些些些。
1: 从本南起，美加等敌人的苏达阿拉伯街孟学的环绝了孟西这个大门里，啊，东德等话的，卷卷的这部戏很。你们这个松秀他的当家单部日把家这个起，苏达阿拉伯街的这个等不得很，我恐恰从你们的松秀下街面谈说话时候，苏达阿拉伯等特起、巴基斯坦街亚克松起，大家彼此有的人，美加他们国松真他那孟学过把瘾，真他的能动大人那亚克第四么刚荣心了，这个结果完了，亚克用那么把大伯子进一把单部戏以后了。

0: 我是个年轻的年轻人，我是个年轻的年轻人。你懂年轻的罗氏工作者，开开干穷啊，咱们去也得为大不觉得。罗氏工作者能动能喷什么接触事儿动啊等，开开干穷的人，没你们工本来动起来。我从年轻的年轻人，我是个年轻的年轻人，这次用那卡说你。你懂年轻的罗氏工作室，开开等干穷的，咱们去也得吃药啦。 别人给你家扔下卡黑药吧，想不起来。这个，这次产品等啊，别提了错啊，就是总的。扔了也多等，俺俩曾经叫过混脱皮泥巴等的。你，罗氏家南巴等产生，他们这个里天气不得同意。什，卡黑个产品等，干穷产品所，所以你们担心产品冷不同意。哦不是。 卡克等干穷的差不穷等差不穷的年纪，松着点脚底。俺娘家那把MP是应的。而我卡克等干穷的人，不干嘛不觉得没劲吧？对，差不穷的江巴也拿我的那边个的。哦不对，咱们去个的了，俺你特就是没劲了，可俺个个笨，艾特QQ测康。哦不对。 咱们去的人，你懂你这里，这大姐被车挤的，这大姐被车挤完了。这是个啥样的场景所弄？这是卡不着这个劲的车，个的那劲啊，能特个特硬。村儿们那养猪的年轻坑，我是给了年轻的弟弟呢。
1: 呀，这点个人困住不难吧？但他前期三线农村办的，我能趁着婆娘个打通连线去呢。村的人而且娘几个，阿拉妈老头几个，阿拉同步跟起开展建设工作个，忙了你们的三线农就业了。

1: 大家好，我是王小红，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来自新疆的。我是 예 총오로 제트가랑 저르가 찬덕고 마즈기 땅세리 그냥 칸진 로이마 호이모 주즈가 마틴 무치가 샘가나니 조양 템퍼 즈근당즈기 저가 요레린 친나랑 기스테스틸린 당 사라피나 세라마자 야 따 오총 제랑 로브자르가 총총 삼비 돈드브르가 친구야라 초가스타이모 즈기티 스마라 호와 삼루즈기토 예 카브드그밀 난근 도밀샤리 울 쳇슨 저가 터마마 쳇슨 세카 난그슨 기르가 티브드그진 녀가 퐁아조라 야 달락 카브르 난근 키와지니 탐지구 터가 치구 마이 띠닌츠가 암출 도르르가 옐라르디 나브라 녀거 가마 퐁아세카 야 따 울 카와 짱그레와 궁미 우지크 마잉 진동므르와 그르젠든 쳇남바이 누 쳇그셔가 라우르 킹르 가로 늑트긴 마닌 람투고임 투고 모 쳇트긴 마닌 Yavlap kar horunga maruga mung doosig manin awlash goyang sa sovji gham phongnay manin. Eta trin halur ka cif tangyaraka vzung malu shangu chojaraka chi haraha ki ngenzikara marasha mu sazig zunga ye nyayi dali nyanyug mafshil nyankan tsogu yadigami mamzug lap tsog tangan korlo mazg yefchan tsog tangan jigro mazg chu tirbuk sarnyang warka samba yali nyirbuk ngafshi warka vzung tag yali chi kalal hosu nyayi go kalun jam luhtaya chu ula rikhtin jaga rikni yinu chanam bataghan zingi yigo seke ya ta khani shay chu mangtara kha kukmeni chungtamini kare kare hosung na kamini nyangni tolo shog ᱛᱟᱡᱟᱠ ᱵᱩᱫᱮᱥᱟᱝ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ᱭᱟ ᱛᱟᱱ ᱛᱷᱚᱞᱟ ᱜᱚᱝᱜᱟ ᱛᱟᱱ ᱪᱮᱯᱤ ᱛᱟᱥᱤ ᱠᱚ ᱢᱟᱨᱜᱤᱱ ᱛᱷᱟᱢᱫᱞᱤ ᱚᱱᱵᱤ ᱛᱟᱥ
0: 톰비 냥칠잼 점르스헤르부 톰친더리 흑지긴다 상위 파클자 랑땅스 남부
2: 톰친더라
3: 얀자치 덴비 냥큰 쪽보남바 디나 참드니잉 어치 Janza Sachaga Lava Kau Targalangfi, Anangri Gormuchi Sergunuga, Manglashi Godishi Ubi, Tami Sanshinangjo.

接近门内当中呢，主席习近平给阿里的阶段的参政能不，多年改签当把当，加快你经过筹备，中印这把当，对门的咱们能学的当，培训了这把有别那段改签谈，共去了这里等送能话，中国等阿里人在这那让人家踏进谈当当这边能动，喷送接触时同话马斯，打动咱们能，谈把真同意，阿里中印什么个点内接托人们什么个把，古朴他有些劲儿，你啥呢？ 主席习近平给阿里的参政事办呢，罗杰荣先给提供很一把当，阿中年呢，中部人给办理，真也是当你们。有人给起名，咱们的杨大伯人真就晓得，主席习近平给忙比罗艳能，阿里也原来罗穷不么几个中国的这里等头中谁不，但是现在把这个称为，让你来从呢，谁从的来还正儿干没些用吧。

0: 苏德阿拉伯街接送部一，这从年久的等三十八段，每家特么公送侦探的中肯的杰克克马混起，敌人从的第八等，马混三部盘城无人，这娃接送的东头过了这么些八天，省城年久的等，马顿腾久的等送的东阿等，你把送这的些把送出来有八的，杰克林过八等，年的送出些呢，七的等一号，从的等大东啊，明年定这个牛等，苏德阿拉伯的车不准比年卡冷些些不起。
1: 从没南极，每家等，但是呢，所在阿拉伯街，孟州的环球的孟西这个大门里，啊，东德等话的，居然就在这部西坑，你们这个松秀他的。

0: 고스잠지 시진핑당 트럼프 남니지 소수로 희츠급할 시진핑기 종인제비 폐지라 샘크르당 아자프추르셰비 아리 리릭소세 만늘 탁스무 소메케 참자당 담추 디친제 문던시 시진핑기 단도나 달리다 나버레 선진 트럼프이 중국을 참조시니 능접슝 디촌의 통통 로실 자명 만고르버레 중국당 아르 자크민께 선진지 판츠는 참조시니 자크민이 버른 중국셰비 로르지 서바천 당디 참조리잉 탐웅인진 서바 망부슝니 종이인 즉진의 랑진께 탑지 단능접이 능돈 펀슴 제속서 당시 종이인 젤버 탑지께 처톤 서바 콘돈시 시진핑기 난지 단도나 루 니브자르킨 혼라 아리 아랑쯤시 바니 머징 종고르 탈 종고 등 아랍슈니지 요메나 지리 등 르차 사브리시디 뉴총 종신고 참 루브 자질킨 혼라 종고 등 아르 자크니지 머멍지 홍와 냠십지 머토지니 자르페나 머지라 랑리게 잔질 버른 고고시라 Tengang ngerti lambi amak tegeni chabi zamtan marvni marvre jinzin tungi lu ngabjil kangwan la pingpong bu li shenje chi yinjing chamche bin rong ga gomu si ba dang zhongguo dang ari chamsil bar ganab chi bu lu chungi bu lu qianbu gorbi chamsi jia lu ji la de ni zhongguo dang ari war jin zhe war jinden jin dan jerbi pher ma lab chi na ngi sheng guo cham lu ni khil kangwan la meng la si ku si serbi ar ba shi gi zhongqie shi ji ba
1: 因日真的东子不学入学的可见是他们这期中期孟从孟不如三个全部特色基本马斯中国等阿拉家庭的这么孟玩家咱们的中国会存的起来中国等阿拉玩家没吃了几日的阿拉家庭的这么孟就三八今天用不了跟着东西盆巴当中文咱们的娘的了孟都家孟是什么当上你得给提出了那个比起年日年前年供阿拉家庭的主席习近平给大朋友元气华盛顿的 阿里森森特朗普也是个大，梅拉尼亚等三特，杰斯个亚格尔杰斯点缀康拉，杰克尔能玩配文。杰克尼杰尊尊杰斯格尔迪，马普西从前从詹姆康等杰克尔能行。彭丽媛吉尼维罗克人，阿里中国的中国人也学说他们学不是牛叫能话等。中阿杰克尼杰里尼杰里等，人尼学学从中尼阿米拉，蒙特特克南尼。杰克尼杰萌萌玩杰，咱这杰斯不得当杰里亚约不负担呢。
0: 在库尔南基彭丽媛等梅兰尼亚南米奇，三德阿里纳琼基中国老子娘的老子本马斯，库措等下面人老母的样能哎，彭丽媛基苍马尔加一个老爸等，中会人尼拉蒙特的老中心里，中英咱们这几朋友人家几个几个能哎，加这个样能儿就是点缀康呢，阿里忙着讲解样能儿就是娘子个等心机，点缀些比例空黑样呢。样能李正展出是个不尼黑把蒙特的白边一号，过这前前展日，中基阿里克拉。 我们没有过这面阿家当，我们没有见准这面阿家，基本没几个准这面阿家直接设计什么什么图。前几天战争这个比尼姆，中间的科技都有个多呢，你呢几个啦？设计什么阿图？大部分战争中间的科啦，级别上次面阿家有比粗比设计什么图把马斯，南中的没个级设定阿个什么用啥东西好？这科啦，这个级别中心战争的。
2: 远近为了设计什么图？大致等个咱们村这边下不住错别，当初的战争的中间的克拉设计什么图？真正的战争是阳历以来，我们去设计的设计什么图？李斯兰战争是冷心以来，这边行动设计什么图？七七元了，我们去土等等，阿妈等去设计什么图？最近元了，这边等个你去设计什么图？从这个盆松间战争是。
0: 中间战士比级别较高的，等部等你把冷，等工兵比平平部队，我们这边等出的战斗的出了。中间的克，什么的特工战斗的去，这边的克里那边就完蛋。他们的同这个啦，亚龙李森战出去，我们这边等部冷。我们去切格阿林库伦战斗的去，他们战斗中间的克，切格的就接接的克里去，这边的克里接的，南中的亚龙李森战出去，等部同阿阿兰就完结了胜。
1: 而在这个疫情年十年，从容相亲从顿天天就有一个你是大人，但却提前等个阶段提前拖了你一个不是，相亲等个等相亲始终个提前的个不接，从容端出的感受下位过这个不能下，乐得端出的什么学霸等，相亲用钱忙忙起，做着个等，前头硬提前的萝卜壳头学起来，相亲从顿天给俺们年前个等，过这个学次，俺们不拿木就学霸等，从容端出的等，但是不才能混的，才等送酒送钱，另个那做罗没呢。
3: 谁都拿出使用你乐得等，提前的感觉，从人端出的能力有把等，可是这个人单不能干那么些。提前拖了你为什么的？相亲从顿天给，提前接从人端出的感受。

0: 娘你为年困着不难吧？重庆的那个第一次了，这个人个连城的样，但是他自己的脚痛他。在那南巴菜第二间的阿村连城的那年那样，轮子把菜扔着嘛个，可是嘛难得个关键期限的样。在那第二个连城的，是东城的那句话，连城的总这个把东轮子把菜扔着嘛等，总这个坎坷吧，菜扔扎起，是打个了哇西个路。
1: 제철 스타클럽은 아흥적 체령 등 소는 마른 체는 얘긴 탕 알지미 렌첸능 아초 디터인젤 다디무시.

要占公路西子见的地西子呀，呀等你个路去那南巴里尼呀，要结果个不不中你的呢呀，要说拉碰没了没这么的人呀，要拉进个这不好学的很呀。当你能问你别浪漫的的呀要家务娘是马普的人呀要得拉瓜就能没普的人呀那啥那娘是半母的人呀他马孙了蓝这把里面了和了的老奴才Mesin tu tu khantan tini. Ya tanti khtam gansiya nagan na caga. Kholosin arulang nga uta. Milag carta zinu tardin bari. Tasunga namche khusutula. Ndroji yena ndigjiin. Chenim khusutul nga adul. Nga pini mandig nirtanjo. Totang amagla khtigri il. Khalin argirku zi malona.卡西兰库那尔格尔布康人呢夫妻一公路车切身地跑我得得的马尔而你看多那么的个上年还没那么浪的大你感觉花卡尔公啊讲的这个人得在阿罗浪个出口得在你那几下的些地没是那个特朗马不容啊的他切身那个特个家把他的和卡罗瓦们都看不上了像你那么老弄的娘的没生着七十年个差不跟村头的而总的家里是给了的这个六九七十个人恰有关系这个无同他们几个人嘛的这个这个人都是能够他们几个是给过的而这时候就比这个人是给了的三乡里的六多种这个是你个大兄弟拉马奇花我若能出个样啊让人个七当单不行呢四成成这个我的拉马人儿子都能你的我若能出他们几个我懂这个样弄个菜儿子都你个很单纯呢什么叫咱弄菜其实呢多不清的这个人很难脱呢而这人的红阿婆哎呀多么的二战术就办的你这个没存在的用的人而让说朋友阿的人像一个结婚战罢了阿浪这个兄弟红阿的人看着你个室友呢大三阿一个东阿东他在你那个你阿个给办就你你就给七当单不是这些想了话我各种各大张的让他领个

啊啦香格里啦呀呀啊啦香格格里啦呀呀啦金啦嘎尔巴西格里达呀呀啦咱的古格里措呀呀啊西耶拉克拉松里那么呀 大有那天让住在的小人呀呀他们和老哥站的人那么呀呀在军中拉个我的多呀呀花无数个开满的人做了呀呀三的三我妈心里那呀 大地当时不长得的人了呀呀俺这俺我妈心里那呀大想要咱汤家屋里了呀

0: 呀呀，大竹门楼上住的钱大的有了呀，呀个啷个是别个也挣的钱呀，呀想一老家拉松巴里那呀，大让婆婆老个用的里呀，呀的个家我俺疼的钱呀。 呀，提斯们这是么子么子的钱呀？呀，这就成苦了咱们的了哟呀！大个老的人家呀呀的进来了呀，大牛当苦的么破旧家了呀，眼睛瞪了个不大会的了呀。 用大马家跟盆子里呢呀，用这下是比盆子里我们呀，那说么日口若比俺弟弟在了呀，呀这长子更加冷的呢呀，用哥哥啦金钱你的力气呀。 大人说苦肉饼俺爹寄来了呀，像他子那种生辰八的了呀，大个老人找仔细办的了呀，大个老子苦肉饼俺爹寄来了呀，也得让你们共同的了呀。 烟花屋，你跟脚怎么的呢呀？呀，你婆家可冷我的了呀？大冷啊，没些可得的呀？呀，看的那是这边也整理着呢呀？大有那大单着马的瞧呀？ 呀，个老生罗老可巴的啦呀！你看的那个古拉马的里那呀，说那啥都到那个街里面了呀，大木偶像那个巴里面了呀，做那那个大大马的里那呀，破街边我的么的里那呀。
1: 格拉古纳格纳比尔的这里些呀，咱们古格拉兰这瓦里面了，格拉达冷，格拉冷这哎呦啊，你还没到呢，这个这个这个，阿兰达亲这个爷们的地，格扎斯格拉塔达冷，呀，给是叫个特级上面。
0: 大牛当儿子能喊把坚果，大人啊，儿子的自己长毛了跑，上级单边个和这我有多穷，咋继续比？俺三个给恁，俺浪迹开始叫我个俺朋友公里头，去上级个单边，讲是俺公阿些了，想要了得的马上个错那么个呢，娘们了儿子得了个么个，他在呢。 花五个金个大张，俺们都领个。

0: 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的人民在 ནས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ཚང སོསོ ལག་ཅན དོན་པ་ ལག་ལག་ཤི གི་པ་ལི པ་ཚན གོ་སོང་ ཤེ་ མ་རུང་ ཤོགནི ཅི མམ་ཐ་ ད མ་ཐབ རིགནི ཅི གལང་མ་ལ ཤེ་ ཆུགལ་ དེ ཉེན ཁ དང ཁེ་པན ཐལ པེ་རི ཤི ནི ཐམུང གི མ་ཐབ རིགནི ལོགཅུལ དང ངང་ཅུལ ལ ཁང་གོ ཤེ གི མི རིགི ཅི མ་ཐབ རིགནི ལག་ཅུལ ལ དོ་དམ ཚོན་ཛམ ཤ་ ཅེ ཅིན་ཆུང ཤེ གི ཁང མར ཛ་ཝར ཛན པ དང ཡར ཅུན ཅེ ནཁེ ཅིན་ཆུང ཤེ དེ མ་ཐབ རིགནི ཅི མི རིགི ཅི ཡར ཅི ལ ཤ་མདག ཤེ རིན ཅི གི ཤི ཅིན ཕིང གི ནན ཅི ཏན དོན ན ཀྲུང གུ ཤོགཅི རྒྱ ཁོ ཅིག ཅིར དང ང ཁོང ཆ ཚང སོང ཅུབ ཤེ པི ལང ཤོགན ཧ ཅང ཁསལ ལོ ཡན ཨ་རི ཤོགཅི ཐེན རང ཅན ལ ངོར གུབ ཤེ པི ཡང དག པི ལང ཤོགཅིན ཆུང ཤེ པི རེ ཡོ ལ ཐེན ཅིང ན ཏུན ཐག ཅུལ གཟམ ནམ ཤེ དེ ཀྲུང གུ དང ཨ་རི ཐབ ཅི ཉམ ལི དང རྒྱ ཁོ མི ཅིན ཅེ ལ ཕེ ཅིན ཇོ བར མ ཅེ ཕ་ཏན པོ དང གི ཐེལང ཕོ ཡི ཏན དོན ཅོ ཤི ཤིན ཕིན ཐང དར ཨ་རི རྒྱ ཏུན ཚམ རག ནང ཝན ཝ ལབ ཅིན ཅིན ཚམ རག ཤི རེ ལ ཨ་རི དང ཀྲུང གུ ཉི ནར རྒྱ ཁོ ཅིན པོ ཡིན ལ ང དང ཅོ ཤི ཤིན ཕིན ན ཏོ པོ བཟང ཝ ཡིན ཤིང རེན རེ སམ ཝར ཅིན ཆུང ཤི ཡོ ལ nga chung go chul go de ar de dang zhong gun zhe la ye bu yong tang yi re le jia ke ni jie huan ju ni yo chung chou bei re ku sa ri jim la zhen zhe sa ra lang yu la shu ni ji men ta de lang mu xi de nga li la bi jim ten jong gi ma tu ri ni de mi ri ji mang ban zhe yu bi ar de dang zhong ke ti ta jie lang mu le jin chung dang niam li la hen hun gi jia ke ni jie zun zhen ji da dong wei he ji ge ni yu dang wu ke lan ji niam nin chuo xin xie lang su jia xue dang sa ke jie na dun ga qin ta le er gong xi ji ri im za le རྒྱལ ཁབ ཀྱི ཚོང ཚན གྱི ཕན ཚུན ལ རྒྱབ ཆོར བྱས ཏེ ཉེས དུང ཉེ དྲག ལུ ཡག ལང དང ཞབ དེ རྒྱ མཚོ ཆེན མོ ས ཁལ གྱི དཔལ འབྱོར ཉམས དེ རྩ འཛུགས ཀྱི འགོ ཁྲིད པའི ངེས རྒྱ མིན པའི ཚོགས དང རྒྱལ ཁབ ཉེ ཁེ དེ ཚོགས ཀྱི འགོ ཁྲིད པའི རྩ ཚོགས ཡག པོ ཉེ རྒྱ གཏན ཁལ ནང ཚེ ཆི དང ཝང ཡི ཁལི ཕན སོ གོང སུ ཅེ བྱེ གུར ཤི གུ
1: ས དེ དེ ཚོ ལ ད གབ ཡི ཚི ཉེ རྒྱ ཉེ གོང མོ ར ཨ རེ སིན ཚན ཐེ ལང ཕུ དང ཅ མོ མེ ལ ཉི ཡ ཉི ཅི ཀྲུང གོ རྒྱལ ཁབ ཀྱི ཀྲུ ཤེ ཞི ཅིན ཕིན དང ཅ མོ ཕན ལི ཡ ནམ ཉི ལ ཕོ ཅང ཀར པུ ར གབ སི རྒྱ ཁབ སོ ཏུན ཤམ 시진핑당 판뉴윤은 포정 가르부르 페움주르 선급 틀릉포당 메라니아이 조승코빙은 페우스시 하자크니 제존즌당 소시 에르디 냠더 가르부르 쫌바마슬 소토나식비 근조난제 첸낭 소토는 고스암지 시진핑당 틀릉포남니치 소수르 히츠급할 시진핑기 종인제비 페지라 셈크르당 하자크르셰비 아리 리르소세 만을 타스무 소메제 참자당 담초 디친제 문던시 시진핑기단도나 로 니브자르 끈혼라 아리 아랑쯤 시바니 머징 종고르텔 종고등 아랍 쇼니지 요메라 지리 땅 르차 사브리 시디 뉴총 종 셴고르참 로 자질 끈혼라 종고등 아르 자크니지 머멍치 홍와 냠십지 머토시니 자르페나 머지 라랑리 제 잔질 버른 고고시라 청앙을 치란비 머트 제니 쳬비 잠튼 머르니 머르브레 겐진 텅니 로 앙압질 끈혼라 핑퐁 부디 신제치 yinzheng chamchebin rungga gomushibadang. Zhongguodang ari chamsil bar ganabchi, bolu chungi, bolu chenbu gorbi chamsidya lojilabdani. Zhongguodang ari warjan jelwaar yindan jindan jirbi perima labchina ngisang gorsam. Lu nyekhil gangwanla. Mangla, seku sisarbi arwashiki, zhongkiyab shiji ba, yinzhi zhanla dongzik shirukshidi, kochi shtamjilchi, zhongkiyab mangchuk mangburu semgil chenbu tepsijiba masil, zhongguodang ari jakumniki mamang warjan zamtanan rungga huichundakir. 中国等 아르 와르케 머츠르 지리디 르갸크니 쳔마멍제 셈바 징튼 용버 근데 동제르 펜바당 종인 잠튼 냠디라 멍도 쳔멍시 사모당
0: Сагны дэгэ дэцулар дарг бий цин нежинин

0: 中心上吃不得钱，给你三十多种水平，俺娃等做了人种菜，第二天就去交警的门吃饭等，而你姐没什么做饭等，这么中间就吃菜等的东方文杰的熊。
1: 兄弟，这吃三十多了，三十多，说到二不去接送，不一先从年就是等三十百多呢。每家他们公送真正用困节节可不可和黄木鸡，从头做八不起来。我们红生把盘子把人家接送到东一块的这么去办的。上次年就是等，矛盾成就了当时不得动啊等。你把松竹学把所吃了又把地，你个人给我把等，年都松竹学你吃了等有了。
0: 上年底给地错了大个位置，年二年呢，家口就主席员把汉镇的一个优势，年这接触促进了些个，啊，干米孙子呢，马哈马东杰成能。汉镇给马哈马杰内，主席习近平个参政总务等黄等总务席。汉正给中国等干年咱们这呢，而且肯定经过吃了干肉菜，你是真把心比第一那人不单不那一条。哪能个大结果嘞？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的，可是我深圳出等严重在的，他们个大把感情上等。中国等干年这把北京东北看熟悉我等一条。中国手机干那手等娘的，而且肯定叫我吃些广东的感情断绝些的。所以今天咱们认真学把等，恰是他了盘子的一起杀等的当时天。年年年里假期同我就行呢。中国等个干年，他不记录人这话，坚持买不着，等死等着不着，另外些人我就写了。反正给中国等个干那家口年纪，没一个人真的做能当，而家口郑州土皮山是个出了，咱们他能三亩子给我把当，咱们能多少个娘这起，让你了多吃同我当，大家公平的同我说句谈呢，他们个三等一条了。还有三百五，说你去没他的盘村那家就是家境穷谁的，趁着了娘里些黑钱的东西。中国手机也干那手动喊的，第二季腾空档，江都逆空，历史数中，那就那眼睛动啊，手脚不空能跟娘们变到全部一块了。干那手机没得的，中国开了科技，马上就是可以个老部整个把档。过去的没给比手机完全更多些的，盘村的开盘头把档，娘们的北京主播的二万些人一块了。马哈马爷韩正进来，主席习近平来了，什么那么大给参着西行。空间中国等干年玩钱，这玩罗杰忙些，但不要把当。中国手机路忙别人，干年了，落去了，落什么砸钱的能玩？特级清晰。干年手机同他玩什么的？中国几个砸断了，落得那么些钱用了。从头等我送，第二季如力如真出去，吃不空能，娘们留些把当。没钱的呢，别人也三亩些的。说你见这位能顿，凭什么接触这东西能把这部经一下了？
1: 年困难吧，第四节很给腾的三节年中来春的冬春的年节，腾的来春节双周吧，空调的刚热等，双周干开了说那么菜场等花顿节，搓木去了，打开了多节菜场，这些打开了刚这个菜场等说那么人情人，客户先说等没分工包年纪切几个年那么多装扮人，腾儿姐妹来春能啊搓菜场去了。
2: 大南北京节第四轮年是什么人呢？

0: 中国给科学给我们来给特别巧克力糖各种团球推广归拢这些给推广我们一片雷清文体可乐是比别给了略给巧克力中国马币扩团节约接送下把给提过了我些中国南边停车间里中国共产党给国际别接触人路给停车间一线罗家了三星 中国共产党去中国民办去内这天其实当电脑名片别给给陆区冷不给不谈对这给几六年变成东部森林去安尼办里边陆区人心去才给穷有时别给给团层三百里边去中国北菜堂偏在了体外南京去别停着间去冷不给提变成了跑题定着给才是江板民进办现在亚太堂中肯些别人那边去几所长下民办给作为出色节巧用年拖着东归坡昨年头送月季堂空气中国偏给着蓝去温色特别开去心里各路位置电不用突破铁石 边角直属推过仓途动物堂偏给东当局会各任处中会偷得盘松途给科偏给给卡脚堂特区民族给电力人心公共接心去其能给推不了更多主客中会也有其为各区特别满街盘狂暴人主堂为了取得太阳街盘各区给经济个
1: 恰恰给崔的具体，老林去年苗索不谈，年民穷气，新年人心开别动过一批。深圳边角民生区内虽然点别别村新一线，各区各业各公司一片，广东深圳体出去给重开穷新年，咱们了修建点别，现在三对点点数别给进不谈。
0: 提崔西边琼会老林去伢娘，改用苏开别当地，各州国会借用军车米饭，短桥苏规定两点当月结算一批。空气中区退路急松，俺们这顶十七角，模特规定当地，现在三对给新店面的保险系给新接贴，女个三边浪花塘，女为女边落在半列，唐能行，青东浪在塘。
1: 没特别认同，明明那么说，断桥开工所，军队偏开当地，现在三对天变成秋高人波塘，给其争取内部七十多会，闺女开进行图，各路外籍新学习松下，把给天我老外去，明明给作为出色天偏给给偏在了，定着级别才是开进行图之问题，中国南边停车间去，开去温室特别些些。
0: 各区过一节前，中国和同桌的街路上，欧洲土地，陆军人心去过年，欧部欧那去那天踏出去去，中国欧部运动去，两年前，变着把玩电不怎么明白，罗布斯坦免去，立休，级别学习过去，从十七幺年踏开这趟，送这他们先去学习。
1: 芒苏雷东列，各区军队定时不同化，电力区基础库有对不同，给科片给他芒苏地给平均固定动会库够三不是对贴，别给给中介，迷茫给研究级别，人当给都是抗力温学计算一批。
0: 白给提过老爷，中国南边停车间去，给咱店边伢娘去，给客平大了，这是扩团节约面，偷得盘松土，给客客去，让给客客拿出了些租金，让我给团外摊上边停车间去，着蓝托给贵些节约不是，中国越人去特区车轨摊，蒙西节贵租金，团里零别给摊，城镇局工，新店面的所工。
1: 团老习俗，俺们这所给开公司，崔西堂、郎林切不提，开个店了，老给穷一批；开个店了，新来团子给团工不利他，我们三特别舍不开，立起店员了。中国了，穿着钱不谈，团过餐会，团来买了，配送钞票，浪子姐店员片，给客们一笔话，便叫出去收礼堂，俺们来给团人钱不店一批。
0: 中国的创意片，新来团在连云堂、城镇边角、罗布斯村西、江都浪子所开公司，俺们来几个七十多户堂，中国堂、Kyrgyzstan。 我这边可是谈这些，将来组装这个，腾进这些开建土建的，社会区这条定时土东塘，屯里规制连锁东角规制这些，俺们来去民工办读书贴，偏给给归属所，当地规划经营人士送托。 况且咱们去我那就去，中区南边停车间里中环，老街天边角的偏街去，中间三不两万不买些。破了没管他，我一片团圆之魄，忙做了片拖过去去，冷路给九江偏南里铁围干我有钱，边村三街塘一起十多栋塘，特区这都了兄弟家婆，我有种俺们俩定十多栋的阶梯，其中给个女婆。 让我有听上进去，江南坨，边村改表堂，两单阶梯，短距七巧级送一不是。眼前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边角俺们来赞助去，南区部长去从头听九处坡，北京坨草一不趟，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边角俺们来赞助去，空岛边角这些部长他。
1: 对面，这有一个建筑区，经过了我这去，官片塘、沙头、团角这去，一些塘现在叫做千木块去，南区屯门这些，就屯收入没得，一些塘现在叫做千木块去，边角俺们来赞助去，中国路南区开矿去，每次开桥全部送了几天，别的塘全都这些，俺们来给屯门文人出不一些。
0: 从头托，俺东人是走路，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边角俺们来赞助去，南区部部长送头，俺们这三站不下趟。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边角俺们来赞助去，北站到外，南区官片转不趟，车去接不趟。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边角俺们来赞助去，俺东人是走路两年，俺东送去六八十去，每趟人女趟。 南区创意南店三区文角西坡，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边角俺们来赞助去，南区店家团角了，规定东环，村镇人行民办菜市集，前来开馆去，屯门文景区春节送了，春节中一不是，天南去，从头到春节中环，部长俺们去三站那。 每日去两万几吨左右东西了电梯，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南区俺们来冷林了，规定东角下梯，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南区几吨左右南屯塘，铁站南屯，汤马端不汤车，个人点别过年，感谢节约钱，桥下去，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南区店家了，兄弟家不汤，忙做铁卷片，南区西。
1: 就给邻居婆，巧克力片给郎林娘娘糖，就更多些了，规定动物节，我们不吃又不是。给客们那个就给局长王红吃，俺们这三站那，那个巧克力片空的了，即便改革没几把，便叫我们三个去天空里吃糖，别给团子们去害怕了，真叫吃甜。改革图片，那个片给给卡巧，给邻居过来。
0: 狗头南区麻辣点不用我这边能去，南不来向开连接规划短一片。我了刚把点不做不汤，结束，其他宁波狗局当天，狗头点别案，巧狗级别主管都是我不汤，巧狗品种区南区店家了，修根没得不汤，忙催国库公狗，修根没得别，开连接区接送一不是。
1: 从头托，一些一趟现在叫做千木块去，边角俺们来赞助去，南区店家团角了，规定东环，军统人行民办菜市，春节中天，交对店家去，大家团年，南区店家了，西德七八趟，南区哪个趟，中空哪么间了，规定东环，南店去，穿着太空旗袍。
0: 车段唐林区俺们的旗袍，三段俺们的电梯偏开出去，南屯他就旗袍。孟西这块偏村这段塘，南侧的卡台角角，兄弟干部在接替，三公区穿着一排车塘，靠着这台纪念刻，南西俺不少，这路拿错了卡台角块，再就去桥段扩段去又不是。 从对头全将军会一起一谈是的感觉这么贵气便叫着你们来赞助气你懂你是这种乱念你懂什么就留怕是气没特别女谈女句从你女点戏剧文章是不提一起一谈是的感觉这么贵气便叫着你们来赞助气没特别女谈女句从你便去女不断追级别推梦文章气一切多么的隐形提女句马拉克在女句孟西之句了地脚他给人七遍女婆卡塞顿于不马塞每特别女句女句马拉克列去七十多他女句马拉克年数七十多位天女句人他七十多贵片年限将切于不是年前主席习近平去埃及去总统塞西坦传媒能格社会改革去经济改革玩去在朝之外批改动玩中国就去改革这个月不谈对梦谈秋去年里军队就国际去电价单位运用去预先社会去电价给准备三百种的月计算也不是主席习近平去预先社会去习的电领堂原人的贵人命的社会去推梦电价去能念归宿别话结果不堂社会去推梦电价去撇出居用了归地东归客社会去推梦电价去撇给梦西电图东归不堂社会去推梦电价去给及推出了兄弟家归不及去追过看习对那又不是今年主席习近平去预先社会去习题典礼了孙共堂归地东会习团卡西堂帕里斯丁去年团他去了归地东会帖杂团卡西端北去预先社会去推不不是不原人的快用口拉扬技术批会中规取西西引信第二建国建起改革全部是因病问题中区社区原生的贵用口落出技术批会建设苦心安排钱也不是预先社区起电价起准备三百准备社区起推梦电价起能念贵宿别玩钱贵金预先社区起迷茫你社区起对人谈两王起打不赢别拿预先社区电价来顿起租车往前预先给客人一起登进去过个月不提示你为了谢谢军队啊就是为预先社会去西为东西去乐军年所以阿德堂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去给个皮蓝水间去吹门牌社会给个皮让自然让大堂年纪让他去顿不提年日心切入着心越近预先给个皮让自然让他去宁托了电梯洗的堂电价给给钱学习了兄弟给不提社会去团外堂参不堂就该去开边了大多级别电价去准备让电案准提对人堂连往人一起拉度谈不行吧中国就去改革这个月不是预先社会去电价去准备三百组牌社会去推梦电价去就去就用了规定东西预先社会图另忙为那天忙我堂那年给这晚休息我是天出席江边堂去去大图扎刚几天呢素不用归我都不用过预备你把图出去堂去去出席出席去去帕里斯丁去那天你托得把松图预先社会去那天去电话也不堂天你给及常用常电堂这晚预备是可就言说南美图就没说啦他主不没说我空气最喜欢主的没准备恰恰女局特征所给完忙不念头这一不谈虽跟其点赞他虽跟明白点赞给真容用尽机会所说对对给那天再去接开不有钱天哪推梦他求求年里军队就不接去电价单位太用去就该去陆军去电价了土国去吧结果了车轨堂就有年大多接去今年电价给概念人心系统明年开始轨道去连接你给客密布取消全国了规定当地帕里斯丁去那天熊长他去突破规定东区的引线天里给及基础去推木头日故切不及干涉 预算是归去电价期准备三不足盘，此归去推磨电价期别给梦西电不定格，电价你别给给温着它，别给你电价期给年时，天南别给它电价了，金土没切不腻，预算是归原生电归用回，作为特朗西家时。 为啥是归托天空别无糖，色不离谱，别给给命运别读书还将钱不点头，怎么连他给点力了，规定动物，给咱点别读书书，狗肉也不是干涉，给及出来给点家糖，让王安下个月去不提，色归给个糖，给及继续去，推门给开边糖推边拿。 中国小区，社区团给个客团念头，给几处人店家了孙公堂，别给俺们了规定，社区团给个客，给别俺们了规定动物节节贴，广播人就去，平时我去一起十多动物堂，东土所谓建设面包酸甜区，别给了电梯，西点的规定堂，俺们了电梯店家团圆节节。
1: 他说：“社区电力用口，能耐给归宿，运气没办，暖度不一般些。二小时起电价起准备三百准盘，社区起推磨电价起，给及俺们来了兄弟家去。俺们这个早起真真烫，给及接近你。二小时归去那天，他就接片，稍微洗净是一片，给及制作烫，两百多，三公斤给个金片，菜心银针起，切当多些。” 社区区给个皮当完汤，俺空吃上了，真叫点点解渴。社区区那段车，俺们这个社区，短管一个女不短板，解决解铁。二小时社区区，连忙为那段汤，下班途，police电区那段汤就去别过时去，店家林子连坐去，吹吹看，天气也不解铁。俺们这个社区，冬至火车站板解决解渴。 俺们这个做起，往这这面边，就江边各种汤，六人多当起，我们把给明月煮的面不汤，再往他们这给冷铺的玉米都不贴，六个起热出，样样切玉皮，明年刚年汤，蒸笼起炖脱，给几做起，推门给温泉几只汤，俺们土小村起，四个起，西地店里了，城南南桂不列。
0: 干的他开车东回，连月三百，所有人物信息。你先看广东人民日报全面照片。二日，杨哥下出他星期停车不丢开车，插电车贴，五零是五六六九七，他手里，中央人民日报这头了，这三三不是对半，各数千不投票不谈。 入门那么些，交关钱不贴贴，该能图逻辑，能种级别护身，铁腕切入钱又不是。普宁区富美小女杨哥住家去，随队看他，几个在这坡李俊豪爷，场面普宁区杨哥下着他，潮汕四国区人来人往回，推磨没一边，一往抽手提，寂寞进行拖，乞丐去带么玩端端这个多解决下。 俺为了些人，中国一些亚塘，现在干脆全部归去。每去人力别提了，兄弟隔壁南虎大学不谈，归地干大学。广东省前人力塘，如果天气，七个土，我才去为插队天王接替。广东塘、香港、澳门空军归去，全民研究，朝康斯基点呢，我们把接替。接着。 五人是为六个人的去检查取消，节气单又不是。他六七三推进各所广东省前人力塘，如果天气这组合，部门小的杨哥下车入卡，俄罗斯莫斯科所社区团结体，转南电片，七三推进去，点击在国二学堂，天天广东去杨哥下车，给其七三推进去开地所，对马插队七天，送不贴也不是。 深圳陆卡索北三中街边下车，永春区外面人力学校永春茶色塘，日本的快钱你咱们去能对贴，给我拍拍，普通团员级别等级就有钱。俺当你去走走路，一些他，现在家族前面边角俺们俩这组去，中国老爷昨天人力结果一拍，永春下着贴，今天准备去送去收钱银年，今天这边去金银牌，老古的。 安东人力规则保障图，插段听你对马车又不是。 深圳陆家港企邓伟书记杨俊企巴士总部塔做送前岸兰国出去开始当地安东图插电大碗用钱首尔企电门我忙不养独自我就接不他电门我忙不卡地图插电接别碰上他别特卷钱钱团年级别南团错都有些 他就用纯小车给客五种耳朵乐乐体插电听松歌松就说电车线大概人自己呢每天去十九十处新学解决下五零日会有六个给人年七个图检查去不提中期每去人年别的他我有种两年了孙秀金月钱你也查了广东小区图那边揭阳中期 别提检查去提第二月国土用钱给客不清难去月国会参切个没不是能随天这些准备跟前走你龙年猫拉了准备一个些片修建特别是多潮汕人力坛勤行给行去自身什么对别龙年提给能怎么些一起让下流回头向检查去又不谈法兰西甘纳如向电又不是 龙岩南区新罗州康塘唐人中兄弟揭阳那中途八连接不些隐形揭阳中区荣城区登岗重点区西区中区多三片龙岩南天王天玉不是龙岩铁塘顿地揭阳区七十多人民这三途接不塘人类了电地烈日打回人类与国儿皮给冷铺催熟接地 揭阳那种农具熊人龙岩南文别那位人格拉索切又不是揭阳那种组织马脚皮给在月公司连进别连做给公司领小东客那种图年日参与追根每天清一下怎么新鲜他略当我准备在对人客推进时每天吃对来给月经我追进下
2: 西岐中区推不当团体采取必行，多接三百张图，七十多人民因为去决定作为社区主体。越国会龙岩堂，我送去八栋民宿，招聘土八千元钱。西岐中区党支部书记陈友坤去，给客不能去越国会还将忙不多。三九所推进他，按需给说，年纪了越国会，谢东南阿东派申请图。
0: 民盲票龙岩区潮汕七对人民人力系统图片解决下记录一段艺术资助率奥斯朱利叶罗桂七个我们对错你查的新人数错题罗桂进去团在三十这么段接不谈中国女个三片兰国儿开了忙不及去兰国儿三部这么段难学又不是 江浙唐联期间没能忙不及去奥斯州立业罗桂兰国中日军队安排我当团体中国兰国开了去六十三队堂三内地区二十公区三内地区中日二月三十一度的月解决下针对解约图七队堂广州兰国措备参与公司上海兰国措备参与公司所中国兰国表达去罗桂讲不堂
2: 六多南边，俺们四个月就说，哪个三边，两国忙不起，解决脱，针对解决不通。三那天开在举办民用文学节，针对对脱，两国去签证，录制节目嘛些。特通车这地，两国东区，我用俺家去又不是。奥斯州立业，六个月底，德州林镇内用户，四点去，中区北大区，六个月两国是当地，当晚给咱们送去。
0: 空气三个月盘，俺这么做一日月头，兰国去苏叶三不西通江会，他与兰国谈几次月结谈。空气俺中国兰国了，还将干部月结决下。我们端出去，我就拉大视频开始去。第六年送奥斯州的去罗桂兰国，从这批叫我们三对不谈，兰国别就给满来了，透过铁外网我都不谈。
2: 切不切？在这边，罗桂兰国别具给立即许多结果处于解决度。开赛期，奥斯州的些三个教堂，特任局去给国库中期会。第二，在这边，罗桂兰国去罗登明去那段了，甚至几个月。我应该当个解决片，兰国三米七八馒头着我堂，他能行？在这边，铁外忙会。 罗桂兰科两年接不谈，短提得罪太大了，更多着心又不是。
0: 메남키 로그유 코지키 아우스트루리키 균딘키 치르키 요구요코 야부 공투피에 문진 최고소휴 아우스트루리키 게체인암제 랑코 소레 송소키 정실리 원바르시구인나 딜류 다와케파 아우스트루리키 로그유 양피에 랑코 최종치세키 다와티 랑코 사프 최종치세키 가진이슈

0: 섭시탕정중구송호티퇴송리에가지가탕뒨주뒨지바르엽시랑콜사보칠송치세키민투토비아디탕장층상하이랑고공시지리치루이제중크뷰다나다와티칠송치세망워주제소츠유진가이사키중크랑콜뷰다아우스트루리아케대당티사네티케제주발담크티외망워엽시 中区兰国乐人类参赛堂这些人工所给的真是女博千不点不堂中区兰国克雷克创始民主会国国学生团赛共有历史级别女伴帕恰斯木下克其实奥斯出力业公司今日卢文克奥斯出力业在这边中区卢国兰国克比大唐连接 军前没办妥妥进不提，他多年前呢，中区陆桂兰国企战略女办，两者约不马些，全国堂、北区、人堂这堂，提前配送作品，女个三别归属给单个养育别些。中区陆桂兰国企战略女不念，人工给我可能点点明显就约不堂，中区兰国北大铁外忙。
1: 奥斯出了些专门准备当团体，三年提个进去，年终结个题，开了个三年提个专门改革动会，如此开进行投教育不是。新格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学参送，下面了林格内幕团体，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工作，别个成了托管理局片，其这里前先不难先就难说。
2: 地摊尼，开上去四角订阅，八十个月子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摊，视频的给车真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瞧。
3: 前五队长吧，擦糖垃圾农场隔壁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
4: 地摊尼，开上去小不多月。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多不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是。
6: 那个地队长吧，刚过的兄弟呢，
7: 吕总用外卖菜，看多呀，啷个人家被你做了越多个的？
8: 地摊尼，去让去吃哪样？
9: 去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0: 结果姐姐拢着样子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尼，地摊那么贵都拖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2: 吕总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压都住不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0: Formun orkal alon tinge shugbi sanger.
1: Nyamkhana ba chena ba demo ina derang nap cherchi ge dar gwi chin yerdin dang ja chi ge dab ja pi chi chebdin wor chi ge dab ja pi chi che tig in la gza ni ma chele che chi tir tar de shugbi sanje le tsla nya bar gaf si she
2: sa di di chung la da gwi chin yerb jin ni jang ha chu ra ari san san thilang phu yi hwa shun dan na pho chang gar bu re gaf si she bin za gu zab jing ong di ni 中国家科学主席习近平给阿美的克热阶段参政者不是告诉习主席习近平给深圳的提浪普通娘的中印这位塔基间内称你把单主席习近平给深圳的提浪普通娘的中印这位当别人的咱们是不是等别人的这位有别那段感情谈和共起的节日等什么能提中国等阿里人自身的人物人家塔基单能跟这位能动阿里喷什么接触是同家人
3: 大哥为华盛顿街东区一中一等乡，中国等阿热加克尼街街的阿龙吉拉斯夫的学生一号。习近平等阿格达彭丽越南尼阿朗库拉吉尼，普正阿卡布尔佩夫克，总统特朗普等阿格达梅拉尼亚尼阿朗库尔巴斯尔永尼，卓森科比斯马西。阿加克尼街尊尊阿格达参政年不是全。习近平阿格达尼特朗普阿格达尼街佩夫是我，普正卡布尔佩夫。
2: 我们红瓦罗切的客气，中国等阿热加克尼杰杰勒说，杰勒说，查尔基，习近平等特朗普尼杰阿热的黑车牌。习近平给中国某某董事的主席和参赛的阿里某某拉特斯姆科罗比参政西巴当，阿热拉让赞同你，龙武尼杰阿吉科罗布尔卓森科比是点这些。习近平给咱多呢，中国等阿热加克尼杰，对阿红瓦尼姆秀奇，发射起战争蓝光光信用。 Dorjite, Jungo Mamanti, Jemus.